平安找到。南面空一个多村的我人的去让那只三里个那个样满次是龙西哇把他全家过的病可人出大人办那寺庙大人哭问何人